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半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跟那婴儿说，那羊车叫那火烧着你我，啊啊烧着你那我，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1: 我就来推你嘛。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十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十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有端午节，即使没有端午节这个明确的称呼，他们也会在这一天举行龙舟赛，这和中国广大南方地区的习俗是一致的。而从节日的隆重和人们欢乐的心态来看，东南亚地区保留的风味更足。
4: 努安是万象的居民，他热爱龙舟比赛，曾经当过万象龙舟协会的会长。努安平日主要的工作是在自家的小池塘里用菜叶果皮养鱼养鸭，这也是他家的收入来源之一。
5: 那两板并八竹生日八天八货八竹八个的八生日我是为他看那么个地方没ชีวิตแล้วเนาะบ่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วอันกับมนุษย์เฮานะเส้นป่าคือกัน
4: นูอัน的太太做牛肉丸的技术远近闻名，她在附近的市场经营着一个小摊位，出售自己制作的牛肉丸、米粉和一些老挝传统的食品。努安一家的生意很兴旺，如今已经盖起了一座新房。夏棱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郊的一座村庄。每年农历的五月，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人们都要在村庄旁边的左江里赛龙舟。
6: 都是我老婆做耕的，还有啲薏米啊，都是我老婆。一般我哋男人咧就系早晨喂喂鱼啊，然后做咩多啲大力工啊，系咁。而家正系旱时，英苗正系生长嘅时候，而家就冇使咩管理。五月初五咧，准备到我哋就比赛，比赛过后咧，嗰啲又接近就准备到收割咯。
4: 梁秀婷是夏棱村祥吉巷龙舟队的教练兼队长，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今年村里约定，为龙舟赛的冠军做一个龙头，木匠让小学老师画个龙头，照着做。
7: 好的。你够味啦！花唔买一啲肯落喺度黑咁嚟，都系可能个个浸点都有味，唔系捞嚟就蒸嘅。一旦蒸得靓正啲，地摊方硬啲，佢 V 就就问嘅咯。如果转咗实物就 V 又点解喎？佢地 V 单边粗，转咗立体方咁样咯。立体如果地字俾曳，位话啲后头，做地摊系咪咪攞住块尾嚟？地摊吊轮嚟背嚟，系嘛？
4: 夏棱村的村民大多是壮族。这里环境优美，前河后溪，水资源丰富。村民除了种植水稻外，还在河中网箱里养鱼，供应广西首府南宁的市场。祥吉巷的龙舟队是村里去年比赛的冠军。为了卫冕，小伙子们早早的就开始翻新龙舟，为今年的龙舟赛做准备。夏棱村的村民为了给龙舟赛腾出航道，提前卖掉了网箱里的鱼。中国赛龙舟除了为祭祀龙神，也是为纪念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屈原因为忠于祖国而被奸臣陷害，愤而投江自尽。端午节正好是屈原的忌日，中国人要以赛龙舟的方式纪念他。梁秀婷教练家里没有网箱，而是承包了村里的一个鱼塘。
6: 罗非价格稳定的主要是这样子，因为罗非它受不了冷，过冬天没有死亡的话，那就价格很好的。
4: 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水的因素一直就存在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在这里，水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太密切了。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每年只分两季，雨季和旱季。天上的降雨与湄公河水的涨落直接影响大地的物产。因为有了水，次区域的人们种植水稻，养育着三亿多人，稻米的生产使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成为可能。人们在江河湖泊上行船交通，捕鱼捞虾。 人们用水换洗布料，冲米推磨。水使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丛林茂密，阡陌纵横。是水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建立了诗歌般的农耕社会。水涨了，水落了，这里的人会随之喜悦或悲戚。水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毁灭的力量。这里的人们对水充满感激，同时心存畏惧。于是人们祭祀一切掌管水的主宰，把人间美味敬献给他们，并伴之以香火，在水边歌唱舞蹈，让水的主宰快乐，模仿他们的举止形态，表示自己身上已禀赋了神性，从而能够神灵活现。由于耕种的季节原因，农闲的时候最适合举行鱼神的活动。
8: 前河后溪水悠悠，快乐咋地又正啊，果汁啊流，有心啦见识普天大妈买也能路景色啦星的呀有。
4: 在老挝，赛龙舟属于宗教活动的一部分。龙舟平时供放在寺院里，龙舟队也由寺庙的住持掌管着。在万象，龙舟比赛的荣誉不是属于龙舟队，而是属于龙舟。努安有属于自己的两条龙舟，他雇的龙舟队来自万象郊区的一个村庄，他与这个龙舟队已经合作了10年。这个队曾经两次连续3年为努安的龙舟赢得了冠军。那嘎是湄公河流域人民普遍信奉的龙神。据说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参悟的时候，一条九头那嘎来为佛祖遮风挡雨，后来那嘎就成了佛祖的保护神。流域国家信奉南传佛教的人民都崇拜并且敬奉来自印度的那嘎，相信它不仅能够创造与毁灭宇宙，而且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神灵。在中国，龙以各种形态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龙是水中的主宰，是一个超现实的形象。人们看到龙就会想到水，想到水对生命的重要，唤起人们对水的感激。但洪水也带来灾难，龙的形象是矛盾的，感激与畏惧并存。中国的龙具有丰富的含义，吉祥、力量、兴旺发达、权力的威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实际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人们的心里，中国龙与那嘎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有喜水、好飞、善变、辉锐等等神性，和星云布

0: 司水离水的神职。既然有这样的神性和神职，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人民所崇拜和敬畏，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龙或者那嘎都是王权的象征。在中国，农历五月正是暮春时节，春水长满而平稳，这时候稻田里已经插满秧苗，农活不多了。农民们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比赛龙舟，实际上也是为了让龙高兴，祈求这一年风调雨顺。祥吉祥的龙舟要下水了，下水仪式的程序叫做祭龙、点睛、摆头、翻身、下水。先要祭龙，让沉寂一年的龙舟醒过来。点睛是让龙舟睁开眼睛辨识方向，而此后的摆头、翻身、下水最难。街巷狭窄而龙舟长，需要所有龙舟赛手齐心合力把龙舟搬运下码头的陡坡。如果有赛手的身体离开了龙舟，他就不能参加比赛了。龙舟终于顺利地到了江边，翻了身，入了水，龙舟就像一条龙那样活过来了。21岁的努爱伊迪利是努安先生的小女儿。按照老挝的传统，儿子要嫁出去，女儿则要留在家里。努爱伊迪利非常能干，负责家务，照料父母起居，跟着母亲经营小食品生意。今年父亲的龙舟参加竞赛，雇请龙舟队的费用得到一家水泥厂赞助，这是努爱伊迪利的功劳。努爱伊迪利的梦想是找到一位爱他也尊敬他父母的丈夫。
1: แล้วตอนเฮ็ดทําอีดมาฟันอยู่บ้านนี่เนาะค่อยจะเป็นคนฝันได้ค่อยฝันว่าเฮาค่อยให้นาแลต้องเฮ็ดเป็นลายงูค่ะแต่คนอื่นบ่ได้ฝันแต่ค่อยฝันหั่นแหละก็เลยว่าพ่อกับแม่ก็เลยว่าเออใครแม่นค่อยฝันก็ใส่ซื้อค่อยเลยซะเนี่ยค่ะก็ดีใจหั่นแหละไปเฮ็ดไปเฮ็ดแบบมาฮอดจุดนี้หั่นนะ
0: 为了万象的龙舟赛，努安先生的龙舟队平日训练是需要经费的。这通常是由龙舟队所属的寺院委派僧人到家里来取。家里动钱的事情大多是由努安的太太经手。
2: 它是中国西南的澜沧江，它是东南亚最长的湄公河，在它的孕育下，独特的灿烂文明跨越国界，绘出自身水系的精彩画卷。
0: 女人们开始制作端午节用的粽子和食物。每一条龙舟在下水前都要有一个仪式，人们要告诉龙神这条龙舟要下水了。这里的人认为这样船才会更好用。下棱村有龙舟之乡的称号，这个村沿江展开，房屋对着左江形成一条条小巷，每个巷口就是一个码头。村民喜爱划龙舟，也善于划龙舟。村里以每条巷子为单位，都组织一个龙舟队进行龙舟比赛。按当地的习俗，端午节要包糍粑和粽子。糍粑是用芭蕉叶子包上糯米粉和绿豆、红豆的糖馅儿，蒸熟了吃。糯米糍粑是送礼佳品，象征着甜蜜的生活。
3: 米又自己种，嗰啲叶又自己种，样样都自己种。咁你啊，睇睇边边嚟嚟五花豆糕咧，咩所以人嚟端午节？
0: 广西的粽子

有很多种，用各种不同的叶子包裹不同的馅料。到赛龙舟的那天，也就是端午节那天，人们要把粽子投到河里，纪念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赛龙舟不仅是一

业健康科学发展。目前新界甘蔗站已经发展成为了覆盖十个乡镇的大站。截至2020年2月，公司种植面积11010亩，其中新界甘蔗占5199亩，占47.22%。在促进甘蔗产业发展中，曹正发坚持20年如一日的在甘蔗地里摸爬滚打，在甘蔗种植区，不管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要，总会有他的身影。他在群众心目当中就是一名真正的甘蔗产业守护者。经过20年的努力，原阳县衣帽糖业有限公司甘蔗原料来源实现了从少到多，甘蔗品种从劣到优，甘蔗种植从不规范到规范，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公司在民族贫困落后的边疆县企业发展中树立了旗帜，促进企业不断为边疆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乐于奉献，在脱贫帮扶上做表率。曹正发同志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公司多年培养的一线员工，时刻理解公司发展困境，坚决贯彻落实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妻子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从未向公司提出过任何要求。在他的心目当中，公司的困难始终大于自己的困难，始终坚持以公司为家，全身心扑在公司的发展上。20年来，在岗位上培养了3名站长、12名优秀农务员，已成为公司甘蔗原料发展的骨干力量，为原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甜蜜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推动了原阳县蔗糖产业创新发展。作为一名企业职工，曹正发不忘社会责任，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积极为挂包的8建档立卡贫困户出主意，想办法不断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共谋脱贫致富路子。在他的精准扶贫下，所挂包8户37人均已全部实现脱贫。2019年以来，曹正发先后到了原阳县39个村委会、127个村小组，深入开展入户动员、实地调查，引导群众种植甘蔗2.54万亩，带动12600余户、37000余人增收致富，为原阳县脱贫攻坚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嘿，你的咖啡好了。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欢迎来到25度咖啡馆。在咖啡店点单时，总会被单品咖啡、花式咖啡、拼配咖啡搞得一头雾水。今天就来详细拆解一下花式、拼配和单品咖啡有什么区别。首先记住一个小窍门，如果咖啡单上出现意大利、维也纳、爱尔兰这类欧洲国家的名字，那它肯定不是单品咖啡，因为欧洲大陆并不生产咖啡，这些都属于花式咖啡的范畴。花式咖啡是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底，按照不同比例加入牛奶、奶油、巧克力、冰淇淋、洋酒、果汁等配料调制而成的咖啡，就像一曲丰富的交响曲，口感柔和，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喝咖啡的人。常见的花式咖啡有卡布奇诺、拿铁咖啡、焦糖玛奇朵、摩卡咖啡、美式咖啡、爱尔兰咖啡和维也纳咖啡。除了意式浓缩咖啡本身只有30到60毫升，大部分的花式咖啡容量都在120到300毫升之间。意式咖啡其实就是意大利浓缩咖啡，是用高压水蒸气快速萃取咖啡粉得到的咖啡，口感浓烈醇厚，是所有花式咖啡的灵魂基底。为什么意式浓缩适合做花式咖啡的基底呢？因为它的质感比低滤咖啡更为浓稠，单位体积内的溶解物质含量更高，而且表面的克里玛由植物油、蛋白质和糖类构成，能与牛奶等配料完美融合，不容易分层。接着再来认识拼配咖啡。拼配咖啡是将数款单品咖啡按照各自的风味特性和口感调配出风味均衡的咖啡豆，就像一曲和谐的协奏曲。比如常见的曼巴拼配、蓝山拼配、钻石拼配都属于这一类。很多咖啡店会在橱窗标注本店使用某某品牌咖啡豆，这些品牌往往是靠经典的拼配配方和烘焙工艺立足的。这里划重点的是，所有花式咖啡都是用拼配咖啡豆制作的。欧洲那些上百年历史的咖啡品牌，核心竞争力其实也就是独家的拼配配方。最后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泛指产自单一国家或产区的单一款式咖啡豆，它就像一首独奏的曲子，能够喝出特定产区的风味特色。比如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哥斯达黎加的菲卡等都属于单品咖啡。每个产区的气候、土壤和自然环境不同，种出的咖啡豆风味也是各有千秋，有的酸香明亮，有的醇厚回甘，有的则带着花果香气。品尝单品咖啡就是感受某个产区咖啡的独特魅力，它的容量一般在120到250毫升左右，上桌时通常会配一包糖或者是一颗奶球，方便根据喜好来调整口感。总的来说，意式浓缩是基底，花式咖啡是基底加配料的创意组合，拼配咖啡则是多款单品豆的风味调和，而单品咖啡就是单一产区的风味纯粹表达。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3: 沉浸于那最唯美的深处。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 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Victoria Monet 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创作型歌手，她以丰富的歌词和对 R&B 以及流行乐的处理方式而闻名。她的职业生涯以及出色的歌曲创作能力而著称，她曾为 Ariana Grande 等歌手创作过热门曲目。歌曲 Power of Two 展现了她创作引人入胜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的能力，将流畅的 R&B 音乐与强有力的信息充分融合。这首歌曲讨论的是伴侣关系中的力量和团结，无论是浪漫的柏拉图式的，或者说是脚踏实地型的恋爱。歌曲反映了 Monet 的个人成长和艺术演变，巩固了他在当今音乐界的地位。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Victoria Monet Power

0: 不同旋律，演奏多样精彩。音浪穿越时空，和世界同频跳动。
1: 云南国际广播。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先生，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出色的，多谢您对我的想法予以重视。在您看来，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是由法国和英国共同分享的光荣，而您想知道我对英法的这个胜利会给予多少赞誉。既然你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往下读吧。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

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你想象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

用雪松做他的屋架，给他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艺术，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在天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的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属于人类。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都没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以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厄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能不忆起巴特农神庙。从前他们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不同的只是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把欧洲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呀！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香鞋。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候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法兰西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窃贼。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维克托·雨果，1861年11月25日，于高城居。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保持可爱，笑口要常开的不亦乐乎。我是胖就算了，还穷的你的老朋友月月。

0: 青年日常，醉泡型减肥，作死型失眠，紧张型休闲，冲动型学习，花呗型贫穷，懒惰型自闭，塑料型社交，自愿型丧偶，日常操作型重度焦虑，没钱出门型晚期宅家，未老先衰型养生大师，返老还童型天文读者。自己没点数呀，老爸给你买橘子，老妈喊你穿秋裤，这样的人是不是没人喜欢啦？对啊，喜欢一个人太麻烦了，你非常主动吧，就容易成为舔狗，你不去主动吧，你连当舔狗的资格都没有啊。女人说想买一个好一点的包，买了这个包至少可以背5年，意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包中间呀再穿插买点别的好包，然后轮换着背的话差不多5年才会腻。并不是说买了这个包就日夜兼程，寒冬酷暑都不换，都坚持背，5年内绝对不买其他包，懂吗各位老公大人？
1: 我举着丘比特的箭追啊追，你穿着防弹背心飞啊飞。冷知识时间，花式减肥法可行吗？用液体饮料代替正常饮食的液断减肥法，每周戒食1天的轻断食，过午不食等等，这些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减肥攻略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效仿，然而这些花式减肥法可能会花样伤胃。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韩笑认为，当下流行的多样减肥方法打乱了进食规律，是变相的断食减肥，普通人要谨慎选择。韩笑表示，每日三餐的进食模式符合人体正常的生理需求，胃部食物4到6小时左右排空一次，三餐一般是每间隔4至5小时左右进食一次。规律的进餐让人没有饥饿感，又能保证营养物质对身体各个器官的供应。夜断轻断食让胃液没有足够食物消化，过午不食让胃部至少18个小时处于空虚状态，但胃酸却在持续的分泌，并且在夜间分泌量达到高峰。胃内没有食物中和胃酸，一方面会损伤胃黏膜，长此以往会出现烧心、胃部疼痛等症状，甚至会出现胃炎、胃溃疡、消化道溃疡等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胃肠功能减退，引起消化不良。所以月月提醒大家，现代人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变相断食可能造成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出现低血糖、头晕、抵抗力下降、情绪问题等，严重影响健康。

0: 今天的补音乐呼就到这儿了，录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2: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一对情侣同居25年后分手，因为分割一辆摩托车闹上法庭。男方声称该摩托车是自己买的，女方则认为摩托车是两人共同购买，属于同居期间共有财产，且在其名下，理应归他所有。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女子陈某和男子张某在1998年按照风俗在农村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期间，两人先后生育了一男两女，3名子女现均已成年。2023年4月16日，两人共同购置一辆价值3000元的电动二轮摩托车，登记在陈某名下，该车现由陈某使用。不久后，由于感情出现裂痕，两人决定分手。在分割共有财产时，陈某认为自己取得摩托车的全部所有权，起诉到法院，要求把车判给自己。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张某于1998年按照农村风俗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两人并非事实夫妻关系，而是同居关系。对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可以认定为共同共有。陈某主张案涉二轮摩托车是其个人收入购买，但没有提供付款记录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纳。基于陈某主张案涉二轮摩托车属于双方共同财产，故可以认定案涉财产为陈某与张某共同共有。在这个案例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同居，那么同居期间的财务归属和分割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张改维律师为大家做介绍。
3: 同居期间最好明确约定财务归属和分割方式。依据现有法律，车辆所有权通常遵循登记原则，即车辆归登记证书上所载明的所有人所有。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即便是同居关系，但车辆登记在一方名下，法律上该车辆属于登记的一方。不过，如果另一方能够证明自己对车辆购买有出资或者其他形

0: 事的贡献，比如双方有协议约定车辆为共同财产，或者能提供财务转账记录、共同还款证明等证据，那么在解除同居关系时，未登记一方可能有权要求分割该共有财产。同居关系解除时，财产的计算和分割主要遵循约定优先、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债务处理、协商解决五个原则。如果同居双方在同居期间对财产的归属有明确的书面或者口头约定，应首先按照双方的约定处理。各自名下的个人财产，包括同居前的财产，因个人原因获得的赔偿或补偿，如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以及明确赠与个人的财产，一般归各自所有，不予分割。对于同居期间共同劳动、经营或者管理所得的财产，以及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财产，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通常视为共有财产。这部分财产应根据双方的实际贡献、同居时间、生活习惯等因素，公平合理地进行分割。如果财产已经混同，难以区分各自的份额，可能会按照等份原则处理，除非有证据表明应当按特定的比例分配。同居期间产生的债务，如果是用于共同生活或者经营的，不论是以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义产生的，通常视为共同债务，由双方按比例或者连带责任承担。
1: 恋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但是当恋情走到尽头，分手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时，双方往往会面临一些财产纠纷，尤其是涉及共同财物的分割问题。如果双方不能友好协商，甚至出现一方擅自扣留或占用共同财物的情况，就可能引发诉讼。在双方分手后发生财产纠纷时，首先鼓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最简便快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诉诸法院，由法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决。特别是对1994年2月1号之后的同居关系，财产分割将更多的参考一般共有财产的处理原则，而非自动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提醒大家，在实践中往往很难界定双方是否按照夫妻方式共同生活，以及各自对共同财务的实际贡献比例。因此，在未婚男女双方交往期间，最好能够明确约定或者书面记录他们对共同财产的归属和分割方式，这样可以避免在分手时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诉讼。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特别感谢云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张改为律师对本节目的支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

0: 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达坂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0: 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有端午节，即使没有端午节这个明确的称呼，他们也会在这一天举行龙舟赛，这和中国广大南方地区的习俗是一致的。而从节日的隆重和人们欢乐的心态来看，东南亚地区保留的风味更足。
1: 努安是万象的居民，他热爱龙舟比赛，曾经当过万象龙舟协会的会长。努安平日主要的工作是在自家的小池塘里用菜叶、果皮养鱼养鸭，这也是他家的收入来源之一。
2: 那两板เป็นปลาทุกชนิดปลาเค็งปลาโคปลาดุกปลากระเดิดปลาสลิดโอชีวิตเขาขาดน้ำก็ถือว่าหมดชีวิตแล้วเนาะบ่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วอันกับมนุษย์เขานะเส้นปลาคือกัน
1: หนูอัน的太太做牛肉丸的技术远近闻名，他在附近的市场经营着一个小摊位，出售自己制作的牛肉丸、米粉和一些老挝传统的食品。努安一家的生意很兴旺，如今已经盖起了一座新房。夏棱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郊的一座村庄。每年农历的五月，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人们都要在村庄旁边的左江里赛龙舟。
3: 都是我老婆做耕嘅，仲有啲薏米啊，都系我老婆。因为我哋男人啦，就系早晨喂喂鱼啊，仲有做咩做咗啲大力工啊，系咁。而家正系旱时，疫苗正系生长嘅时候，而家就冇使咩管理。五月初五咧，准备到我哋就比赛，比赛过后咧，嗰啲又接近就准备到收割咯。
1: 梁秀婷是夏棱村祥吉巷龙舟队的教练兼队长，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今年村里约定为龙舟赛的冠军做一个龙头，木匠让小学老师画个龙头照着做。
4: 要你做眉啦，花轮奶有啲痕落喺度黑嚟，真系可能讲嘅咁整都有眉，唔系捞嚟就蒸嘅。一旦蒸得靓正啲，地震方硬啲，佢歪咗块面度。如果整得实密就歪咗成街咯。佢地歪单边抽，成因立体晃咁样咯。立体如地字边曳，位话啲漏到，就地震肯定会攞住块歪嚟，地硬掉落嚟灰嚟，系嘛？
1: 夏棱村的村民大多是壮族，这里环境优美，前河后溪，水资源丰富。村民除了种植水稻外，还在河中网箱里养鱼，供应广西首府南宁的市场。祥吉巷的龙舟队是村里去年比赛的冠军，为了卫冕，小伙子们早早的就开始翻新龙舟，为今年的龙舟赛做准备。夏棱村的村民为了给龙舟赛腾出航道，提前卖掉了网箱里的鱼。中国赛龙舟除了为祭祀龙神，也是为纪念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屈原因为忠于祖国而被奸臣陷害，愤而投江自尽。端午节正好是屈原的忌日，中国人要以赛龙舟的方式纪念他。梁秀婷教练家里没有网箱，而是承包了村里的一个鱼塘。
3: 芦荟价格稳定的主要是这样子，因为芦荟它受不了冷，过冬天没有死亡的话，那就价格很好的。
1: 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水的因素一直就存在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在这里，水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太密切了。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每年只分两季，雨季和旱季。天上的降雨与湄公河水的涨落直接影响大地的物产。因为有了水，次区域的人们种植水稻，养育着三亿多人，稻米的生产使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成为可能。人们在江河湖泊上行船交通，捕鱼捞虾，人们用水换洗布料，舂米推磨。水使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丛林茂密，阡陌纵横。是水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建立了诗歌般的农耕社会。水涨了，水落了，这里的人会随之喜悦或悲戚。水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毁灭的力量。这里的人们对水充满感激，同时心存畏惧。

0: 于是人们祭祀一切掌管水的主宰，把人间美味敬献给他们，并伴之以香火，在水边歌唱舞蹈，让水的主宰快乐，模仿他们的举止形态，表示自己身上已禀赋了神性，从而能够神灵活现。由于耕种的季节原因，农闲的时候最适合举行鱼神的活动。
1: 天下好气水悠悠，怪楼炸得又正啊，果汁啊流，有心啦，见识胡天大妈买，也能路景色啦，星的呀有。
0: 在老挝，赛龙舟属于宗教活动的一部分。龙舟平时供放在寺院里，龙舟队也由寺庙的住持掌管着。在万象，龙舟比赛的荣誉不是属于龙舟队，而是属于龙舟。努安有属于自己的两条龙舟，他雇的龙舟队来自万象郊区的一个村庄，他与这个龙舟队已经合作了10年。这个队曾经两次连续3年为努安的龙舟赢得了冠军。纳嘎是湄公河流域人民普遍信奉的龙神。据说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参悟的时候，一条九头纳嘎来为佛祖遮风挡雨，后来纳嘎就成了佛祖的保护神。流域国家信奉南传佛教的人民都崇拜并且敬奉来自印度的纳嘎，相信他不仅能够创造与毁灭宇宙，而且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神灵。在中国，龙以各种形态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龙是水中的主宰，是一个超现实的形象。人们看到龙就会想到水，想到水对生命的重要，唤起人们对水的感激。但洪水也带来灾难，龙的形象是矛盾的，感激与畏惧并存。中国的龙具有丰富的含义，吉祥、力量、兴旺发达、权力的威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实际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人们的心里，中国龙与纳嘎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有喜水、好飞、善变、辉瑞等等神性，和星云不语、思水离水的神职。既然有这样的神性和神职，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人民所崇拜和敬畏，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龙或者纳嘎都是王权的象征。在中国，农历五月正是暮春时节，春水涨满而平稳，这时候稻田里已经插满秧苗，农活不多了。农民们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比赛龙舟，实际上也是为了让龙高兴，祈求这一年风调雨顺。祥吉祥的龙舟要下水了，下水仪式的程序叫做祭龙、点睛、摆头、翻身、下水。先要祭龙，让沉寂一年的龙舟醒过来；点睛，是让龙舟睁开眼睛，辨识方向；而此后的摆头、翻身、下水最难。街巷狭窄而龙舟长，需要所有龙舟赛手齐心合力把龙舟搬运下码头的陡坡。如果有赛手的身体离开了龙舟，他就不能参加比赛了。龙舟终于顺利地到了江边，翻了身，入了水，龙舟就像一条龙那样活过来了。21岁的努艾伊迪利是努安先生的小女儿。按照老挝的传统，儿子要嫁出去，女儿则要留在家里。努艾伊迪利非常能干，负责家务，照料父母起居，跟着母亲经营小食品生意。今年父亲的

0: 龙舟参加竞赛，雇请龙舟队的费用得到一家水泥厂赞助，这是努艾伊迪利的功劳。努艾伊迪利的梦想是找到一位爱她也尊敬她父母的丈夫。
1: Nam, chiều, anh em anh chiều bọc hết con.
2: Cảm hút sức và tổn thi và anh hết hương án ạ. Cả thứ bẹp, mì khoam phục phân à nạ. Là tổn hết thấp ít mà phân dù ban này nạ. Khoi, chứ bình khốn phân đấy. Khoi phân và nha khoi hẹn à, lệ tông hết bình lai ngu. Hả? Tức, con ươn mới đây phân, tại khoi phân.อะไรก็เลยว่าพ่อกับแม่ก็เลยว่าเออใครเป็นคอยฝันกับใส่ซื้อคอยเลยซะเนี่ยค่ะก็ดีใจอะไรไปเฮียไปเฮียแบบมาฮอดจุดนี้หันนะ
0: 为了万象的龙舟赛，努安先生的龙舟队平日训练是需要经费的，这通常是由龙舟队所属的寺院委派僧人到家里来取。家里动钱的事情。大多是由努安的太太经手。
3: 它是中国西南的澜沧江，它是东南亚最长的湄公河，在它的孕育下。独特的灿烂文明跨越国界，绘出自身水系的精彩画卷。
0: 女人们开始制作端午节用的粽子和食物，每一条龙舟在下水前都要有一个仪式，人们要告诉龙神这条龙舟要下水了。这里的人认为这样船才会更好用。下棱村有龙舟之乡的称号，这个村沿江展开，房屋对着左江形成一条条小巷，每个巷口就是一个码头。村民喜爱划龙舟，也善于划龙舟。村里以每条巷子为单位，都组织一个龙舟队进行龙舟比赛。按当地的习俗，端午节要包糍粑和粽子。糍粑是用芭蕉叶子包上糯米粉和绿豆、红豆的糖馅儿，蒸熟了吃。糯米糍粑是送礼佳品，象征着甜蜜的生活。
4: 米又自己种，嗰啲叶又自己种，样样都自己种。咁你啊，睇睇边边嚟嚟用乜度搞呢？咩所以用嚟端午节？
0: 广西的粽子有很多种。用各种不同的叶子包裹不同的馅料，到赛龙舟的那天，也就是端午节那天，人们要把粽子投到河里，纪念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赛龙舟不仅是一场体育竞赛，也是一个集体参与的活动，是节日文明的一部分。平素分散劳动的村民们这时候才有空闲集合起来，这是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刻，也是一个娱乐开心的时刻，一个学习和继承传统的时刻。许多古老的传说、习俗、规矩和手艺就在这种活动中流传下来。村里的老老少少通过参加赛龙舟、包粽子、放河灯，体会到自己属于这个文明。传统的节日中所有的活动都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5: 不喊出来那爆发力不出来了，所以要带一下喊，喊要喊上，一定要出力，那爆发力才出来是吧？啊，我累得够呛都晕倒。
0: 赛龙舟的各种准备就要完成了。万象是老挝的首都，公元前四世纪在湄公河畔建成，据说这里曾经生长着许多珍贵的檀木。在当地语言里，万象的意思是檀木之宝，与大象并没有什么联系。万象的龙舟竞渡就在城边的湄公河上展开。塔峦位于万象市东郊，始建于一五六

零年塞塔提腊王统治时期，塔銮是一个砖石结构的佛教建筑群，共有三层塔基。在第二层塔基上有30座高3.6米的小塔，每个小塔内

0: 按照佛历，这天是佛教的开门节，老挝各地的寺庙都要举办开门节法事，周围的居民都会虔诚地带上鲜花、水果及其他贡品前往寺庙布施，参加佛事活动。根据佛教戒律规定，僧侣每年要守3个月的腊期，腊期正值湄公河河水上涨、雨水充沛之时，所以平民百姓称一头一尾两个日子为迎水节和送水节。送水节也叫开门节，在每年的10月中旬左右。开门节后，僧侣可以外出，老百姓可以开始婚配。开门节的庆祝活动很多，很热闹，要点灯笼、放船灯、赛龙舟等等。今天努安要提前离开寺院，因为他的龙舟要驶往比赛地点集结，他要去做祈祷仪式。当地人认为每条龙舟都是一位纳嘎，所以参赛的龙舟都要精心装饰。这里的龙舟是由一根整木掏空而成的，人们认为每棵大树都有自己的神灵守护着。在伐木制作龙舟之前或者龙舟比赛之前，都必须举行祈祷仪式以获得保佑。老挝的龙舟形状狭长，通常一条船有54人参加比赛。努安5岁就开始在湄公河上划船了，现在他拥有2条龙舟，分别以女儿和儿子的名字命名。连续多年获得冠军的龙舟就是以他女儿名字命名的这条船。每年端午节，下棱村的村民都要放水灯。水灯的制作方式很简便，把彩色的油光纸折糊成小碗的形状，中间沾上一小节蜡烛，便宜而又智慧。制作河灯自古就是村里女人们的集体活动。龙舟竞渡前的清晨，河边上要摆上贡品，点上香烛，表示对河水的敬意。在龙舟之前，首先要祭奠屈原，把祭奠的粽子等物品投进江中，然后是复原古代的场面，由学校的老师站在船头表演想象中的那位古代诗人屈原。比赛开始了，为了体现力争上游的精神，下棱村的龙舟是逆水而行，逆水竞舟，桨手们一鼓作气划到终点才能喘息，中途停顿，龙舟就会被急流冲沉，或者被冲到很远的下游。翔吉巷的龙舟队获得了今年比赛的冠军，他们如愿以偿，把龙头定在自己的冠军船上。按照村里的习俗，冠军奖品是一个大猪头，而最后一名得到的是一条猪尾巴。
1: 准官，他们要向前高飞，干他！
0: 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比赛龙舟有不同的方式。缅甸阴来湖上，赛龙舟的桨手们是用脚来划桨的。这里比赛龙舟是在感谢大自然赐予丰收的时候。赛龙舟时，水面要平稳而丰满。越南国土狭长，水文条件差别大，比赛龙舟的时间也不一致。流域各国各民族龙舟竞赛的形式、时间，因为当地水文条件的差异而不同，对龙舟竞渡的传说、解释也各不一样。但是，祭拜水和自然，祈求风调雨顺的原本精神是相同的。送水节是柬埔寨最大的节日，正值洞里萨湖退潮时节，龙舟赛就在此时举行。来自全国的400-500条龙舟都要汇聚到金边城外丰满的湄公河上，竞赛3天，场面盛大而热烈。万象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就要开始了。发令枪响，比赛

努安的龙舟万众瞩目，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常胜将军今年是不是还能卫冕。以努安儿子命名的龙舟在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了。用他女儿名字命名的努艾伊迪利号进入了决赛，最后努艾伊迪利号龙舟只得到了第二名。努安不再参加赛后的聚会和所有的活动。 他很郁闷。下棱村的祈福活动还在继续。白天，每家出一只竹凳，在平地上架起一座桥，叫浮桥，意思是桥的另一端就是有福气的彼岸了。晚上，表演者们在桥的上下左右穿梭，不能间断，表示福气不断，连年有余。 家族永续，幸福长久。放水灯本是佛教的仪式，这里的村民一用了这种方式，感谢河神给予他们充足的水源灌溉庄稼，也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赛龙舟是个团结奋进的活动，是个热烈而又快乐的事情。龙舟上承载的是人们对和谐、富足、幸福未来的期望。

中国有天地人的观念，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和所有思维哲学系统。天既是指我们头顶上这片蓝天和能见到的星辰，同时也指一种世界制度，这是天下概念的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它意味着世界治理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宗教、哲学，延伸下来也就是人间的伦理制度。这人就是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在社会语境里就是民。人是天地之间的存在，是核心存在者，人和天地是相呼应的。地呢，就是同一平面存在的江河湖海，所有物质存在，当然也和人的精神观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建立在天地人和天人合一这个认知价值之上的。因为天地人总是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对人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好有坏。中国文化选择并发展了阴阳学说，深入人心的遗传到现在。这是一种朴素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它造成的是笼统的大一统的观念来认识世界和人心，而并没有选择去深入的剖析分解或者推导重建等等这一套理论架构。这是中国一直以来保持一个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000多年里始终保持着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稳定整体的形象，也是地区性国家的一种模板。他们对整个宇宙的神秘性也还怀有一种敬畏，认为对天地的探索可能永无止境，人不应该去支配天地，而是应该和谐顺应。中国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和自然必须协调从而生存的信念。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在刚才这个传统架构上指的实际上是天文、地文、人文。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人经历过一个观法取象的阶段。在对天文的观测、理解和阐释中，人们发展出了人文精神。在中国，人文和天文在意象理解上是一致的。天象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反应，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的逻辑，地文、水文等等这些自然现象，无不和人文现象集结交错。对天文的观测也是中国巫术、后来的宗教信仰，包括原始科学的起步摇篮。天成了所有神话的终极解释。而天人合一不仅创生了我们自古以来的认知价值，也具体融化在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工作之中。以地理传统而论，首先就是政治地理学，这以天地人为整体出发点，创造了礼制，礼制成为天地人之间的核心。这个礼不是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这个简单的概念，它指的是所有人和人群之间一种秩序关系。在秦汉以后，这个礼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就根深蒂固，一直延传到今天。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脑子里就会闪现出一些传统的教导，这些教导用来指导今天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礼制。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以他们创造的天为依托、为模板，而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就完全依托于这块土地了，因为土地直接提供了吃和住。在中国的范围内，其实有游牧、渔猎和农耕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是传统的游牧区，在中国的东部
和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是顺着海洋的渔业文化区。在中国的大山和森林里，还保留有古老的狩猎采集文化。当然，这只是说文化保留，而生产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虽然有好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却仍然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作为核心。要知道，世界可耕种的土地不超过30%，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更低，只是15%-20%。漫长农业时代以来的中国人，其实生产很艰辛，生活并不宽裕。而且中国是季风性气候，降雨并不稳定，因此农业要靠天吃饭，这样地和天又被联系在了一起。在今天，城市化的加速让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进入城镇居住，而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也经历了集约化和绿色革命，包括种子、化肥、机械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土地的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城镇化对天气气候的依赖也减到了最低，因此人们的天地人观念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